每一帧电影画面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记，每一个在荧幕上放映的故事，这些都是泰国社会的真写照。始于第一部泰国电影《公历1933年的素婉小姐》，她仿佛是泰国人在世界中透过镜头讲述自己故事的梦想原声。随着世界加速运转，科技不断进步，泰国电影制作人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。像《素丽瑶太》或《鬼妻》这样的影片，不仅在泰国本土取得了成功，更成为了第一扇大门，让全球观众开始关注泰国电影拥有某种独